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

0: 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6: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 努力为夯实

0: 临时机加紧栽植杀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1: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 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

0: 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接下是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2: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0: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边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0: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齿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6: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

0: 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乙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乙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一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一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一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10%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去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那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2: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5: 畅想劳动日，
6: 暖风喜迎假期时，
5: 电波飞扬旋律起，
6: 调频速递路况知，
5: 滨城声声传心意，
6: 街景暖暖寄温情，
5: 电波相伴时时喜，
6: 五一畅游步步轻。
7: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7:04，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在五一假日为您特别播出的五一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罗健。今天是5月2号，那在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罗健呢在收音机的这一端呢，要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五一假日快乐。不是此时此刻大家是在睡懒觉，还是已经出门逛起来了，不管您在哪儿，还会听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就是有缘。那假期里的早间档节目，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哪有好玩的，脑子里惦记的事儿，咱们都给您说的一清二楚。

OK， 那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呢，首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天气和路况。我们来关注到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16度，今天全天提示大家呢是小雨，所以呢今天外出的时候呢，大家务必要带上一件雨具啊。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4-5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我们所了解到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津高速啊公路官方微博，来关注到目前提示给我们的 C 朋友，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 S1 津冀高速去往天津方向的 K46 占用了超车道，通行缓慢，有排车出现。另外呢，因为交通方面的管制， G25 长深高速的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的入口呢是限行摩托车， G2 京沪高速王庆陀收费站的入口封闭。另外 G0121 津秦高速全线收费站的入口呢是限行货车， S1 津冀高速各站除田家峪站北京方向之外的入口呢是限行货车，其他途经本市的各条辆高速都在正常开启。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日快乐，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在五一假日期间呢特别为您打造的特别节目。那我们首先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五一假期出行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说一个数字哈，您来听一听。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在五一假期的首日，全社会跨区域流动量预计超过 3.4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 铁路方面，客运量达到了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 7.3%。 天津这边呢，预计全市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超过了3194万人次，同比增长 1.44%。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差不多全中国每四个人头就有一个人在路上，那可能您也是这三亿多人里的一位吧。不管您是在赶路还是在收听广播，请注意路上要注意安全。从5月1号开始，咱们中国呢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肯尼亚的鳄梨、埃及的椰枣、南非的葡萄酒以后进口啊都更加的便宜了。一句话，老百姓能买到更实惠的进口水果和食品，同时呢也助力非洲兄弟的发展，这一波操作呢叫做互利共赢。7:14，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日版特别节目。那在歌曲过后，稍后继续。

0: 天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滨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7:1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日版特别节目。体育迷们要注意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咱们中国的00后小将吴一泽正在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当中激战，对手呢是马克艾伦。这个小伙子呢成了咱们中国军团在本届世锦赛的独苗，正在冲击冠军，有望创造中国斯诺克的历史。年轻的一代真的是很给力，咱们一起给小伙子加油吧。接下来呢，有一条科技消息呢，和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咱们国家呢，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络，能够在地震波到达几秒甚至几十秒发出预警。您只要在手机上设置好，就能够接收提醒，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啊。虽然咱们天津不在地震的高发区，但是多一份保障总没有坏处，建议大家呢，都开通一下这个功能。

今天呢是五一假日的第二天，我们来说一说全国情况啊。这个五一假期天气呢成了最大的导游，国家气候中心在假期前呢就建议综合天气情况优先推荐前往北方地区出游。那结果呢，可能你也猜到了，北方晴好天气直接转化为真金白银的增长。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天津共接待游客呢是1693.23万人次，同比增长达20.3%，游客花费149.52亿元，同比增长22.5%。河北在线旅游预订人次和消费金额双位数增长。青岛方面推出了235项特色活动，开放新海岛旅游项目。甘肃、新疆、青甘环线、新疆环线呢成为包车游的首选。与此同时，南方多地呢因为降雨，部分景区门票提前售罄，甚至推出了夜间门票，而且呢也发布了限流公告。那一句话总结呢，就是北晴南雨，天气直接导演了一场旅游经济的乾坤大挪移。

0: 间畅享劳动日，
1: 暖风喜您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7:32，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日版特别节目，也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个假日呢，滨海新区呢也为大家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啊，特别要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的天津国际车展，2026天津国际汽车交易会将在5月1号到5月5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啊。昨天呢是天津国际汽车交易会的第一天，那本次车展呢预计展出超过8万平方米，汇聚了众多国内外的主流汽车品牌，其中呢覆盖了豪华、新能源、家用等全品类车型，满足不同观众赏车和选车需求，为五一假期呈现一场丰富的汽车盛宴。而且呢本次嘉年华呢也是亮点拉满，惊喜不停歇。先是品牌齐聚嘉年华，80多个知名汽车品牌、800多台展车惊艳亮相，还有30款新车首发登场。那也就是说，不用东奔西跑，一站就能够看齐所有的心仪车型，选车也再不费力气。然后呢，就是同梦奇缘嘉年华乌镇戏剧节的高口碑戏剧沉浸式马戏之王匹诺曹大戏奇幻登场了。5月1号到2号，膨胀动物园治愈来袭，妥妥的遛娃放电站，带娃来这里呢既能够看车又能玩，家长省心，孩子也更开心。心动信号嘉年华也不能够错过，人气嘉宾重磅登场，人气嘉宾小乌苏，5月4号陈家豪携天团，5月3号惊喜亮相，颜值 NPC 全程在线，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出片率呢直接拉满，快来解锁您的五一专属美照吧。当然最实在的还在惊喜购车嘉年华，买车就抽黄金，真金实银送福利，惠民到底，不玩套路，所以想购车的朋友们呢送一波啊福利千万不要错过，省钱又省心。当然还有宠粉的福利嘉年华，互动就能薅羊毛，100%的中奖率，福利拉满无空奖，不管是老粉还是新粉都能够收获到满满的惊喜。最最重磅的来了，那就是观展迎车嘉年华，只要您来逛展就有机会免费抽 Smart 精灵五，汽车使用权1年，真车直接开回家，不用花1分钱，好运说不定就能够砸中您。今年的五一假期，2026天津五一汽车嘉年华呢，打造集赏车、购车、亲子休闲于一体的五一专属汽车盛会，成为假期家庭出游的首选目的地。那公众日的通票是50元，可以在5月1号到5号其中的任意一天来使用。购买早鸟票可以享受公众日的优惠价格9.9元，车展门票可以通过本次车展的公众号来进行购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您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7:45，这里依旧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早间午一件版特别节目。如果说您在五一假日不想走得太远，想要在家门口呢也能够感受到五一假日的热闹氛围，那么特别提醒给大家，天津滨海泡泡岛音乐节来了，所以在家门口也能够感受到热闹的五一气氛。也就是从今天开始，5月2号，2026泡泡岛音乐艺术节京津冀站在东江亲海音乐广场正式的开唱了，这是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好消息啊！一直持续到5月4号，3天3场泡泡岛音乐节。可以说，泡泡岛音乐艺术节已经是连续4年登陆滨海新区了，这个音乐节呢已经是滨海文旅的一张名片了。今年的泡泡岛音乐节呢有几大亮点给大家呢来盘点一下。第一呢就是交通方面的超级的贴心，国铁北京局呢开行了专门的泡泡岛主题高铁列车，从北京南站出发不到60分钟直达滨海站，下车呢就有乐迷专享大巴来接驳。另外呢还推出了金旅时光号限定联名列车，主打上车即登岛的沉浸式体验，听着歌曲音乐节，这感觉您来品一品吧。第二，票根当钱花，这一届泡泡岛推出了票根经济，所以说您手里的那张票根呢别着急扔，凭票根可以在新区的多家景区酒店餐饮企业享受专属的优惠，一张门票解锁音乐加文旅的双重快乐。那咱们滨海新区呢是大大向海乐活品牌五大特色板块数十场精品活动集中亮相，青年潮玩向海游，蔚蓝亲海休闲游，童趣童梦亲子游，人文印记研学游，烟火滨城石构游，总有一款游览路线是适合您的。当然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带孩子来的家长们注意了，天津野生动物园推出了萌宠极乐会，还把小羊肖恩里的瓦莱黑鼻羊请到了园区，同步开展动物科普小讲堂。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呢也升级了无甲区域，夜晚上演无人机焰火秀，那叫一个震撼啊。另外北塘古镇呢也引进了广东潮汕莺歌舞的表演，滨海文化中心举办萌宠展和外贸优品展销会，千万的消费券，十大美食集聚区域的优惠，百万滴滴的出行券包，三大惠民举措同步推出，让这个五一更加的精彩。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遇到心事重重、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选择自己扛还是说出来？很多人觉得看心理医生等于有病，求助等于软弱，甚至怕被别人贴标签。其实呀，这种想法才最容易让自己困在原地。主动求助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这就像你迷路了会查地图，电脑卡顿了会找专家，心理困扰也一样，借助专业的力量反而走得更快更稳。心理健康的人往往更愿意求助，因为他们知道善待自己也包括及时喊暂停，找支持。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4: 五一来天津五一汽车嘉年华，看新车抽黄金，赢 smart 汽车，墨戏匹诺曹欢乐上演，人气车模天团现场互动，5月1至5日梅江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7: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6: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7: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8: 爷爷，我还要一碗。
7: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9: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0: 云间畅想劳动日，